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8 AM
0: 北京时间8点整，
2: 让新闻贴近耳朵，
3: 用资讯关联生活，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
4: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 6562-2636。
5: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6: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5: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6: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7: 爷爷，我还要一碗。
6: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8: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9: 没了车水马龙的上班路，少了跃跃欲试的红绿灯，
10: 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
9: 迎着清晨的太阳，
10: 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健康的好时光。
11: 周末早班车，

北京时间走到了8:09的时候，感谢各位可以继续留守在 FM100.1 来关注着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周末早班车。我是各位的老朋友石宇，在北京时间8:00的报时过后，通过电波再次的问候大家，祝愿各位周末好心情。我们在报时之前哈，和大家聊了一个健康的生活理念，也是希望大家以后能够把自己的生活节奏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这样的话我们不就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有一个好的身体，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那么我们的生活可能才会变得越来越精彩哈。在8:00的报时之前和各位聊的是最佳的吃早餐的时间是7:00到8:00，大家掌握好这个时间段。当然如果说过了这个时间点，也不是就可以不吃了，或者说不能吃了，只是在吃的时候呢，要选择吃什么，怎么吃更健康，要选择一下和中午午餐的时间段相差多少个小时，然后来选择怎么样吃哈，一定是要吃的。虽然说周末的时候呢，大家吃早餐的时间可能都会拖晚一点，但是也没有关系，这一餐呢还是要有的。那说到了吃早餐呢，可能在早餐的过程之中，我们刚才也和大家说了，很多人呢会精心搭配各种种类，什么蔬菜类啊、肉类啊、蛋类啊、豆制品类啊等等等等。那我们来着重的说一下鸡蛋，因为很多人会说每天一定要吃1到2个鸡蛋，这样的话才能够维持自己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那说到了吃鸡蛋呢，对于很多的健身人群来讲哈，他们可能会更有自己的一些清晰的认知，究竟吃不吃蛋黄，在吃鸡蛋的时候只吃蛋白还是连蛋黄一块吃，很多人呢会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来进行不同的选择。但在生活之中还有一部分的人可能会认为，吃鸡蛋虽然说能够对身体提供各种营养，但是如果每次把蛋黄都吃了的话，到底会不会让自己的血脂升高？还有很多的人可能在查体之后发现自己的血脂偏高的时候呢，就不太敢吃鸡蛋了，因为大家普通的认知会认为蛋黄啊会升血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吃蛋黄到底会不会升高血脂。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或者说在很多人的这个意识里面啊，说这个蛋黄的胆固醇会比较高，容易伤害我们的血管，其实这种说法是比较流传的，而且流传的也很广。那在这儿呢，我们先给大家上个干货，专家提示，食物当中的胆固醇和人体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它不是同一个概念，舍弃蛋黄反而容易丢失非常宝贵的营养，这是干货。

上过了干货之后得给大家解释解释哈，不然呢可能很多人这个意识之中的价值观或者说是意识当中的健康观是很难改变的。专家介绍，临床之中的高血脂还有心血管风险的人群咨询吃鸡蛋究竟应该怎么吃啊？还有包括呢，很多人会说吃鸡蛋要有一个吃鸡蛋的正确的方法，我们来告诉大家，这种普遍的认知有的时候它不见得就是完全正确的。很多患者体检发现胆固醇偏高之后，直接就把鸡蛋黄从自己的餐桌上或者说从自己的饮食食谱当中啊给剔除掉了。实际上呢，人体血液内的胆固醇70%到80%是由肝脏自身合成的，仅有2%到3%是来自你的饮食习惯的摄入。蛋黄虽然说含有膳食之中的胆固醇，但同时呢也含有其他的一些营养成分，比如说卵磷脂、多种维生素等等一些营养的物质。那么卵磷脂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脂质类的物质代谢的，完全丢掉蛋黄相当于等于放弃了鸡蛋的一半以上的营养。北京安贞医院健康管理

中心的主任告诉我们说，一般来说啊，每天吃一个鸡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于一些抵抗力比较弱或者说偏瘦的人群，一天甚至可以吃2到3个鸡蛋。好了，我们说过了这个鸡蛋的营养和蛋黄究竟能不能吃之后，现在要告诉大家，在控自己的血脂的时候呀，千万别只盯着蛋黄，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这个蛋黄啊，所谓的蛋黄里面的胆固醇和血液里的胆固醇，它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那么蛋黄呢，并非是升高我们血脂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怎么有一个好的饮食习惯才是重中之重。那么哪些饮食习惯会悄悄地推高我们血液里面的胆固醇，伤害我们的血管呢？专家介绍说，在饮食的过程之中，管控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注意再重申一遍啊，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是摄入降脂饮食的核心原则。过量饱和脂肪酸会刺激肝脏合成更多的胆固醇，而且合成的是坏胆固醇，也就是我们讲到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的形成。所以呢，在体检的过程之中，为什么会有一个数据非常的重要，那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指标很重要。而且呢，会危害更大的是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它一边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边呢会降低血管有保护作用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加心血管的损伤风险。热带的植物油、肥肉、动物的内脏等等，这些都是含有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的。起酥油、还有氢化植物油以及人造奶油等等，像这一类的食物，它是含有比较多的反式脂肪酸的。所以大家对于反式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的认知应该会更重要一些才对。临床上很多高血脂的患者呢，是要严格忌口蛋黄的，但是血脂依旧难以达标。为什么呢？专家提醒了，控血脂不能够只盯着单一的食物，还要注意控血糖。还是北京安贞医院的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哈，他告诉我们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天天喝含糖的饮料，糖的能量呢，它的这个效果虽然说没有蛋白质和脂肪那么高，但是吃多了之后同样也是消耗不出去的，最后会全部堆积成为脂肪，而且也会加速合成胆固醇。血糖代谢出现了问题，那么血脂代谢自然也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说蛋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用一刀切的忌口，但是它也不代表着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大量食用啊。普通人群还有这个高血脂人群，包括心血管高危人群，吃鸡蛋的方法应当是有所区分的，结合饮食、运动、定期的复查，才是科学管控胆固醇的一个完整的方案。专家指出，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吃一个完整的鸡蛋，注意是一个完整的鸡蛋，包括蛋黄，是不会增加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那么对于已经出现了血脂异常的人群而言，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够碰鸡蛋，多数的人可以保留每天一个鸡蛋，每天一个蛋黄，同时要减少肥肉和加工肉制品，配合上一些蔬菜和全谷物的这样的一些食物的均衡饮食，是很好的一个搭配方式。这样呢，对于重度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特殊群体来讲，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配合饮食完成的。所以要科学合理的面对吃鸡蛋的时候究竟怎么吃才是正确的。还有呢，不少人会认为啊，只要不吃肉，不吃蛋黄，然后呢每天坚持吃素，一日三餐都吃素，这样的话胆固醇就一定不会升高了。但实际上呢，胆固醇大部分是来自肝脏自身合成的，受遗传啊、代谢啊等等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一部分长期吃素的人群，如果说主食吃的太多，

甜食、油炸的食物摄入的太多，即便说你在生活之中完全不吃肉类，也不吃鸡蛋，特别是蛋黄都不吃，那么依然也有可能会出现血脂升高的情况，所以合理搭配才是最为重要的。那么在这儿，我们还是把医生的提醒放在首位，不能说吃素血脂就不高，吃荤血脂就一定高。而且要特别注意的是，要在素食的基础之上增加一些合理的蛋白摄入，多样化的平衡膳食才是健康的唯一方法。

好的，刚才呢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一下哈，应该怎么样来面对鸡蛋的这个蛋黄。在生活之中，很多人千万不要一听到蛋黄就害怕，还是科学合理的搭配更为重要。当然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些对身体没有太大好处或者说没有太大帮助的食物，不是说我们就完全杜绝了，是尽量的克制，不要去吃，尽量的少吃，平时的呢把它这个量把控到极致才是最

秋天，现在的这个季节秋高气爽的状态是最佳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哈。当前滨海地区的室外温度呢已经攀升到了22摄氏度，相对的湿度在37%左右。今天全天是微风2级左右的风力哈，以西南风为主，空气质量处在2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攀升到28摄氏度，到了夜间的最低气温会维持在18摄氏度的样子。展望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全天基本上除了下周一的最高温在25度之外，其他的时候呢都是在28度，那最低温呢都维持在了20度上下的样子。最好的季节，希望各位能够好好珍惜，也希望各位能够好好享受。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早间周末早班车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再会。

苏定方让程咬金这个气势就给镇住了。苏定方心想，我不能停住脚步。他跑得更快了。苏定方往左边一拐弯，顺了大街了。感情这个北大墙的外头是一条街，街的两边呢都是老百姓居住的平房，靠街两边有很多摆小摊的，卖吃的、卖喝的、卖穿的、卖戴的、卖玩的，卖什么东西都有。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马路市场，当时叫商贾市场。苏定方就奔这个大街上一来，就融入人流之中。程咬金提着斧子一看，苏定方往左拐了。程咬金走到这儿也想往左拐，再一看满街都是人呐，两旁边都是做小买卖的在那烂吆喝，叫卖声充斥耳鼓。程咬金

0: 程咬金溜溜达达想要往前走，想奔这一处青砖瓦房走进去瞧瞧。他刚往前一走，有打旁边那断墙后头层楼钻出一人来，站住。哎，程咬金站住了，一看面前站的这个人身上穿着随军的衣服，军衣，说明这是一个随军士卒。程咬金说，买什么？你上哪去？程咬金说，我上茅房。哪是茅房？程咬金拿手往前一指，那不是茅房吗？他一指那青砖瓦房。这随军一听，嘿，瞎子，那是茅房吗？啊，你们家那茅房有那么阔吗？程咬金说，我们家那茅房比他还好呢。怎么着？我告诉你，那不是茅房，这地方不能随便往里走。程咬金说，别人不能随便往里走，我还不能随便往里走吗？你是谁啊？程咬金说，你不认识我吗？我不认识你。这个时候程咬金注目瞧了瞧这个士卒，这个士卒也看了看程咬金，他看不出程咬金是干什么的，因为程大爷今儿个来啊，盔甲没有穿戴，身着的是便装，手里边提着一把大斧子，你也看不出他是隋朝的人员呢，也看不出他是干什么的，或者是十八国里边的成员。所以这个士卒呢，上眼下眼的一个劲儿端详。程咬金瞅他一端详他，程咬金呐灵机一动，突然就来了一句：“哎，我说，是你呀？”嗯，这士卒一听，我。你认识我吗？我怎么不认识你啊？你姓程，对不对？这个程咬金呐，纯属瞪着眼瞎唬，心想蒙不对，你要姓别的呢，我就在顺杆爬。一问你姓程，你怎么那么巧，真让他蒙对了。这士卒一听，嗯啊，对啊，我是姓程啊，我还知道你叫程翔，是不是？不对。我不叫程翔，我叫程大成。啊，对了对了对了对了，程大成，程大成。程咬金说，我想起来了，咱俩见过。咱俩见过？在哪儿见过？在哪儿见过？反正是咱俩见过。你知道我谁吗？你是谁啊？程咬金说，我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棋牌。大概你不知道我，我可知道你。哎呀，那会是在哪儿啊？你说我这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哦，程大成，对，为什么我对你印象深呢？咱俩同姓，我也姓程，你也姓程。哎，程咬金这一套近乎，把这个程大成给闹懵了。这程大成一听，照那么说，您是棋牌老爷？
1: 对呀，
0: 我说棋牌呀，我今儿到这儿来了。哎呦，棋牌。棋牌老爷，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1: 我上前面那房里去看看。
0: 哦，您看看他们干什么呢？他一说这句话，程咬金又明白了。哦，那里边有人，问我看看他们干什么呢？程咬金说，是啊，我看看他们干什么。他们现在干什么呢？
1: 嗨，他们现在干什么，就等命令呗，还有什么呀？
0: 等命令
1: 啊，就等着命令放炮呗。
0: 哎，程咬金一听他奶奶放炮，放什么炮？他马上想起李世民跟他说的那番话来了。他娘的，这个放炮的总信鸟是不是在这儿啊？啊，程咬金说，啊，放炮。那好，我到这儿瞧瞧。这程大成一伸手，慢着，我说棋牌老爷，这可不是我拦您啊，这您应该知道，今天这规定非常严，早就告诉我们了，只有大太保到这儿告诉我，我去告诉他们，这才好使。不是大太保到这儿，任何人都不准往那屋里头去。程咬金说，哦，大太保啊，你是不是说大太保卢芳啊？
1: 啊，对呀、
0: 啊。哎呀，卢芳那还用说什么了，我们俩哥们儿啊，你应我是棋牌。我经常跟他出去溜达，前天还在一块喝酒呢，他喝多了尿裤子了，都是我给他扒下来的。
1: 啊，是吗？
0: 这那可不。

各位，程咬金说："大太忙，没说的。"说着话，程咬金还要往里走。哎，别！我说："齐白老爷，您可千万别往里走，跟我们要求说得很清楚。谁要是擅自往里放进去别人，就得拿人头去说话。"我说："你这人还挺认死卯子，好吧？"程咬金往周围用眼睛一撒嘛。一看这里一片空旷，没有人，一望之内呀，只有远处有走道的，根本看不着这是怎么回事。程咬金说："哎，你不说等大太保吗？那不大太保来了吗？"他冲着那边用眼睛一看，这个程大成回头往那边一瞧，程咬金就手把这大斧子就端起来了，端起这斧子来，他可没用斧子刃儿，用的是那斧子背儿。朝着这人的后脑勺，呜，棒！这一下子就听见啪一声，怎么回事？给震开了瓢了，一下子脑袋就给打开了。这程大成连吭都没吭一声，扑通就倒在那儿了。程咬金来到跟前，瞧了瞧他，看见大太保了吗？没看见吧？嘿嘿，没看见，你去找他去吧。程咬金往他身上一翻，一看他身后边挂着一个腰牌，腰牌上写着字儿"程大成"。程咬金把这腰牌解下来，自个儿拴腰里头了，把他往那断墙跟前那么横着一放，然后破砖头瓦块往他身上那么一扒拉，拿斧子往上一划拉，把这尸体就给盖上了。盖上之后，程咬金提着斧子就奔这间房来了。来到这间房的房门外，先站住，侧耳往里边一听，听这里边啊，好像俩人正下棋呢，棋子儿拍棋盘的响声，啪，将，哟，程咬金这扭把门就推开了，推开迈步就进来了。程咬金这一进来，那俩下棋的呢，正吓得全神贯注，两边各放着几吊钱。说是下棋，其实二位是用这棋赌博的，在这儿。这位往那边一瞧，哎，你谁啊？程咬金进来，脸上非常从容，一点都没着急，把这大斧子在怀里一抱，往地下一戳，在他们俩当间那么一站，嘿，咱们呐都一沫子的，什么一沫子的？啊，你哪的？哎，你怎么过来的？那程大成呢？别吵吵，好不好？程咬金说："要不是一沫子的，我能走到这儿来吗？"程大成那是我兄弟，我是他哥，我叫程大力。哦，是这么回事啊？您怎么过来了？嗨，别提了，二位，您下，这盘棋没完呢，接着下。那好。哎，我说该谁走了？那时候该我出去了，出去。程咬金在旁边就叨咕："这程大成啊，媳妇生孩子难产，老娘婆说了，快点把他叫来，是要大人呢，还是要孩子，得拿个主意。你说这事儿谁替得了他呀？我就只好就来了。我来了，我把他腰牌拿过来了，我挎上了。我说我替你站一帮岗。"你快点回家看看，越快越好，看完了快回来，是这么回事。这下棋的呢，一半的脑子在棋盘上，一半呢听着程咬金说："啊，这么回事啊，哦，生孩子了，干嘛？我告诉你啊，你快死了，两吊钱拿过来。"那边那个说了："少废话，这就给你两吊钱，走，你走。哎呀，我说你这干什么的？"程咬金说："二位不认识我，我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棋牌官。"哦，您还是棋牌老爷。"哎，别提这个，今儿个我倒是替我兄弟在这站岗，这可是有点违反纪律。哎，都是自己人，客气什么？将，怎么走？还有步没有？"那位就说了："

哎，你那驹在哪儿过来的？是一条线吗？我怎么看着刚才在那条线上？少赖，两吊钱至于吗？啊，别说别的，快快快快，拿钱拿钱！哎，得得得得得，给你，那个一回身拿过两吊钱来给这位了，还玩吗？那个说玩呗，接着玩啊！哎，我说您到这儿来还有别的事儿吗？程咬金说没别的事儿啊，哎。我这在这等着，我听程大成说呀，就怕大太保来下命令，啊，对对对对对，是那么回事，是那么回事。那您会下棋？程咬金说。

我一知半解，哎，我就知道是什么马走日，象走田，就这个。哦，那好那好，来来来，重新摆摆摆，这棋子摆上了，摆好了，这开始又重新走一盘了。这边这个爱说话的这位呢，就开始飞象。我这给你走个文明的飞象。哎呀，这个程大成啊，他媳妇生孩子了啊，我说。这程大成他没媳妇儿啊，这小子感情刚才光顾下棋呀，这脑子没仔细琢磨，这一重新摆棋的，忽然想起来了，哎，我说程。

0: 媳妇儿，那可不呗，你是他哥吗？程咬金说，我怎么不是他哥啊？棒，还拿斧子背朝着后脑勺一下子就把这边这个给砸死那儿了。这边这个扑通往那儿一倒，那边那个脸就吓白了。哎，你是谁？程咬金，你别动，你兔崽子敢动，我就给你来个波起。嗯，我问你，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
1: 哎呦，不是我们两个在这就是奉命在此啊。你是谁呀、啊？
0: 你甭问我是谁，我告诉你，你要问我，我就是程大成他哥程德利。
1: 啊，对对对，我知道，程大成有媳妇儿，他两三个呢，他哪个媳妇儿生孩子？
0: 现在想跟着程咬金溜须，程咬金心想，溜须你也来不及了。程咬金，我告诉你，你甭说这个，你甭问他哪个媳妇生孩子，我现在问你，你俩在这干什么？
1: 我们俩在这就是这样，这不是看着这个炮信点吗？
0: 炮信点在哪儿？
1: 他拿手往这墙根那一指，
0: 程咬金一看墙根那个地方啊，有打地底下出来那么半截竹筒子、竹子，而且竹筒子上面呢还盖着盖。程咬金说：“这个炮信点是管什么的？”
1: 这个炮信点它是那么回事，那盖打开呢，里边就是一个炮信子，那个炮信子要点着之后呢，顺着竹筒子就下去了，下去之后直接接到那个五个厂里头18座看棚底下，这是一个总信点，到底下就分开了，分开之后18座看棚里边，每座看棚底下都埋着西瓜炮，这一炸的时候就连锁都响了，就这么回事。我们在这就看着这个，早就说好了，这个事儿只有大太保卢芳到这儿才有权下命令，我们就听卢芳的。所以卢芳呢告诉程大成，程大成告诉我们，可万万没有想到，这程大成呢，他怎么他媳妇儿，哎呀，反正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么回事了。反正您来了，这您是谁？
0: 程咬金说：“你跟我说的是实话。”“
1: 哎，对对，我绝对是实话。我跟您说，您饶了我。”我说：“大爷，我家里边我俩媳妇儿呢，我家里一个，外头一个，都等着我呀。我要一死了，他们都没男人了。”
0: 程咬金说：“去你奶奶孙子的！”棒，抡起斧子来，照着太阳穴一下子，把这位也砸死了。把这位砸死之后，程咬金把斧子往墙这一立。程咬金心想，这可是活该着啊啊！这叫苍天保佑，老程万万没有想到到这儿发现他这个点炮的总信点了。程咬金来到跟前，就把这个竹筒的这盖打开了，打开一看，这里边是一个信点。程咬金心想，怎么办呢？我把这个信点给他往外拽，这个信点挺粗，我要拽它挺长啊，要是拽不断还耽误功夫，别人来了他还可以接着往下点，信捻子怕潮，干脆我给他灌水。一看这两个下棋的小子旁边有一茶壶，程咬金把这茶壶就

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佳妮。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9月12日，农历8月初二，星期六。白天晴转多云，风里微风。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7度。近期的紫外线强度强，大家出行要做好防晒，可以涂抹防晒霜，也可以穿防晒衣，戴防晒口罩和帽子进行防护。另外，今天全市花粉浓度平均等级是3级，容易过敏的朋友尽量避免花粉浓度高时段外出。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先来听首歌，稍后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侃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One News Hot News。

欢迎收听滨海之声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资讯最前沿，我们来了解今天的资讯。9月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单泽丰赴东方卫城项目调研服务。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深挖文化底蕴，完善配套服务，丰富产品业态，着力塑造都市型、体验式、年轻态、文人文韵特色鲜明的文化旅游新地标。区委常委、副区长陈华荣参加。东方卫城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荣，多处景观设施已经接近尾声，外立面作业加紧开展，项目整体轮廓已然成型。不久以后，这里将打造成为集文化演艺、特色餐饮、精品住宿、丰富活动于一体的国风休闲度假区。单泽丰先后来到项目停车场、核心区和外围人行道，实地查看建设进展情况，并就项目规划、业态布局、运维保障等工作提出要求。单泽丰在调研中强调，东方卫城是盘活区域存量资源、提升滨城文旅品质的标志性项目，各有关单位和部门要聚焦打造安心工程，加强消防器具配备、设施设备运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责任落实等方面指导检查，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安全顺利完工。要聚焦打造贴心工程，精准对接市民游客需求，认真做好引线引导、灯光提亮、智慧停车等配套设施完善工作，全面提升项目承载力和群众体验感。要聚焦打造放心工程，科学开展压力测试和模拟运行，把工作举措考虑得更周到、更全面、更细致，确保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要聚焦打造同心工程，加强与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等周边产业园区的协同联动，促进科创加文创深度融合，以科技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区政府党组成员、区政府办公室主任李长红、经开区管委会有关负责同志、区有关部门和单位、北塘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近日，滨海新区知识产权局联合中堂镇人民政府举办知识产权服务进阶镇精准赋能创新促发展专项服务活动。来自中堂镇产业园区的30余家重点企业共聚一堂，共话知识产权赋能基层创新发展之路。此次专项服务活动将专利预审、维权援助、专利转化、金融赋能等专业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推动服务资源向街镇延伸，构建街镇牵头、部门赋能、企业受益的基层知识产权服务网络。在专题宣讲环节，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围绕专利预审服务做详细介绍，围绕高端装备制

用，并针对中塘镇重点产业进行专利推荐。金融产品发布环节，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介绍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产品，中国人保财险介绍知识产权保险产品。多元化的知识产权金融工具为企业知产变资产提供了新的路径。本次活动针对园区企业发展特点和具体需求专题设置讲解环节，有效打通了知识产权服务基层的最后一公里，提升了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下一步，滨海新区知识产权局将持续深化知识产权服务进阶镇系列活动，推动更多优质服务资源精准赋能基层创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轨道交通 Z 四线项目再传捷报，位于滨海新区中部新城的新城三站至新城五站区间右线动构机正式启动掘进作业。随着刀盘缓缓转动，稳步切入地层，该区间隧道施工全面进入动构掘进关键阶段，为 Z 四线按照高品质通车进一步完善区域轨道交通网络筑牢了坚实的根基。新城三站至新城五站区间隧道全长 1.79 公里，隧道结构内径 5.9 米，外径 6.6 米。右线全线呈直线布设，纵断面采用典型 V 型坡设计。线路出新城三站后，先以1/25、1/5的坡度下行，再以9.078和25%的坡度上坡抵达新城五站。隧道顶部覆土厚度介于10.33米至25.3米之间，变化幅度大，地形工程复杂，对制盾施工精度以及安全管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动构始发作。

上购掘进专项施工方案，系统完善全流程风险防控体系，全方位筑牢施工安全质量防线。此次新城三站至新城五站区间右线盾构的顺利始发，是这次线项目进程中的重要阶段性突破，有效打通了区间施工的关键链路，为后续前线盾构掘进以及主体施工有序推进也是奠定了坚实基础。下一步，泰达城轨公司将锚定全线通车的终极目标，始终坚守安全生产以及工程质量红线，以精细化、标准化、智能化管控模式，精准调控盾构掘进的各项参数，稳步高效推进后续的施工任务，持续跑出轨道交通建设的加速度，全力助推区域交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侃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 One News Hot News。

专利产业化系列推动会智能制造产业对接活动在滨海高新区顺利举办。本次活动立足区域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实际，全面展示区域产业基础、生态优势与发展重点，以知识产权赋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搭建专利供需高效对接平台，为企业创新发展找准方向。滨海高新区智能装备产业局现场介绍了高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全貌，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解读高端装备专利预审政策，通过专利预审通道压缩审查时限，助力创新成果抢占市场先机。同时，活动围绕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热点，开展数据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专题宣介，讲解数据知识产权权益保护、流通运营相关的内容，助力创新主体

湾海底隧道数字化工程知识产权布局实战案例，展示重大工程场景下知识产权全链条布局实践，为企业打开展专利培训、保护与产业化提供可复制参考路径。活动围绕智能制造产业创新主体发展痛点，聚焦知识产权金融赋能，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支撑体系。人保财险发布知识产权保险产品，为技术转移转化提供风险保险。建设银行推介知识产权抵押融资产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帮助创新主体盘活无形资产，有效破解科技企业融资瓶颈。现场设置自由对接交流环节，参会企业、科研院所、金融以及服务机构开展面对面沟通，挖掘技术合作、知识产权运营、投融资对接机遇，促进创新资源高效流转。本次专项活动围绕智能制造产业链创新需求，搭建起专利转化对接载体，有效推动知识产权要素和产业发展深度耦合。下一步，滨海新区将继续做实做优一月一链特色工作机制，紧贴各产业链创新主体实际需求，持续输出精准化知识产权的公共服务，深发释放高价值专利的产业效能，助力制造业企业依靠知识产权实现技术迭代与能级跃升，为滨海新区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积蓄创新力量。

学习，提升我们自身的素养和文化水平，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滨海文化中心中老年活动中心的正式启动是对现有终身教育资源的补充，下一步中心将持续以中老年群体需求为导向，为其搭建更多普惠公益学习平台，依托丰富师资与场地资源，打造多层次多样化的兴趣课堂，让银龄一族在这里以艺会友，勤学共进，实现文化润心，健体修身，兴趣赋能，终身成长。

0: 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侃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One News, Hot News。
4: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了解资讯。老师您好，教师节快乐。九月十号晚上，滨海新区的夜空被一句句温暖的祝福点亮。从海河两岸的高大楼宇，到社区学校的宣传栏，再到每一间教室的黑板和走廊的学习园地，一句句滚烫的话语，一片片闪耀的灯火，汇成了这座海滨城市对人民教师最深情的表白。在教师节来临之际，滨海校园处处透着感恩的温情，教师楼的电子屏滚动播放着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的红色标语。平日里贴满优秀作业的学习园地被临时改造成了老师我想对您说留言墙，五彩的便签纸层层叠叠，有学生稚嫩的笔记，也有毕业生专程返校留下的心里话。九月十号晚上八点，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海河两岸楼宇外墙准时亮起“教师节快乐”的巨幅广影字样，不少市民驻足拍照。一位家长牵着孩子的手说：“咱们给屏幕上的老师鞠个躬吧。”没有盛大的仪式，但这份触手可及的温暖，让尊师重教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融入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滨海新区教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的教师节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校内校外共振，目的不仅是营造氛围，更是要持续提振教师的职业成就感、自豪感和幸福感。当路灯为老师亮起，当留言板写满真心，当数字平台传递温情，我们希望每一位老师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记得他们每一份付出。夜色渐深，滨海新区的灯火依然璀璨，那些亮着的屏幕、写满的墙贴、刷屏的祝福，仿佛都在轻声诉说，尊师不止在今天，重教流淌在每一个细微处。

9月7号至9号由天津港保税区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天津港保税区就业驿站主办，天津滨海职业学院承办的 AI 赋能全链路直播电商平台实操营圆满结束。来自区域内的待业创业人员、个体经营者、企业新媒体从业者等40余名学员经3天全链路实操学习顺利结业。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奉圣命。

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资讯最前沿，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为全力保障渔业生产安全，坚决遏制渔船安全事故发生，八月份以来，滨海新区农业执法支队在抓石本市

马紧扣，渔船防大风、防侧翻、防火灾、防中毒、防碰撞、防漏水六防要求，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确保不漏一船不留死角。执法人员深入三省重点渔船以及渔船停泊点位，坚持逐船登顶、逐项核验、逐类排查，重点检查渔船消防器材、救生设备、应急通道、水面设施等关键设备完好情况，严格核查船舶的有效证件、通讯导航以及设备配备及运行适配情况，全方位排查细节性、隐秘性安全风险隐患。本次行动累计排查异地停靠天津籍渔船76艘，其中河北省16艘、辽宁省41艘、山东省19艘，发现安全隐患46条。执法人员督促船东例行整改，目前所有排查发现的隐患已经全部整改完毕，实现隐患排查见底，闭环清零。此外，针对异地停靠船舶安全管理薄弱、船员风险意识参差不齐等问题，滨海新区农业执法支队在山东石岛组织举办了异地作业渔船船舶船长安全培训，结合异地船舶作业特点和排查发现的共性问题，重点讲解渔船六防安全规范、海上应急处置流程、规范作业风险后果，进一步强化从业人员底线思维和安全责任意识，筑牢渔业安全生产四线防线，全面提升海上实操和应急避险能力。当前渤海湾已经全面开渔，渔业安全生产不可松懈，滨海新区农业执法支队将常态化推进跨域渔船联合监管和六防整治，抓实渔船动态安全管控，不定期实施隐患排查回头看，织密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持续守护我市渔业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

日前，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印发《关于颁发第十七届宋庆龄奖学金的决定》，公布了第十七届宋庆龄奖学金获奖名单。滨海新区八名优秀学子榜上有名，充分展现了新区青少年奋发向上、全面发展的良好精神风貌。宋庆龄奖学金是面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设立的国家级奖学金，旨在弘扬宋庆龄爱国主义精神，树立优秀少年儿童榜样，为促进和引导广大中小学生成长为爱国爱党、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发挥全国性示范引领作用。滨海新区此次入选的八名学生品学兼优、全面发展，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勤奋求知、勇于探索、积极主动为集体和社会贡献力量，最终以真实感人的先进事迹从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此次获奖既是他们个人综合素质的充分体现，也是新区素质教育成果的生动缩影，为全区中小学生树立了可亲可信可学的身边榜样。

一家以航母编队资源为核心 IP 的大型军事主题公园，泰达航母主题公园在文商旅融合发展的道路上深耕细作，打造成了集观光旅游、国防教育、研学实践、文化演绎、休闲消费于一体的文旅品牌标杆，通过业态创新持续激活海洋文旅发展新动能。目前主题公园正全力创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记者了解到，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是由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新华社品牌工作办公室主办的公益性活动，已连续举办13届。泰达航母主题公园从2015年开始参与中国品牌价值评价申报，评定价值结果实现连续多年稳

配送员参与活动，在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引导下，开场了一场释放压力、关爱自我的心灵之旅。女性网约配送员群体日常奔波作业，长期面对订单时效、服务评价、家庭兼顾等多重压力，容易产生焦虑、疲惫等情绪困扰。本次活动为新就业群体搭建了心理支持平台，通过专业团辅辅导负面情绪，传授实用压力调节方法，增强女性新就业群体的心理韧性，传递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凝聚新兴领域巾帼力量。活动在温馨热烈的氛围中开展，据市场监管局、区委社会工作部、区妇联向坚守配送一线的女性从业者行心理公司专业心理咨询师紧密结合外卖人女性从业者的日常跑单工作与家庭生活场景，围绕压力识别、情绪疏导、自我关怀、家庭沟通等内容进行授课。课程在轻松有趣的破冰互动中拉开序幕，帮助女骑手们迅速打破隔阂，融入氛围。咨询师还教授了大家在等餐间隙、休息空档随手使用的心理调节技巧。活动现场气氛温馨融洽，女骑手们积极参与，纷纷表示课程内容接地气，实用性强。骑手小周告诉记者，平时在跑单期间，有时候会因为送单时效、顾客的态度等，产生一定的压力或不良的情绪。通过这堂课，学到了如何疏解压力，学会了不内耗、不较真儿，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这堂心理团辅课让他学到了如何缓解和释放压力，感觉特别有帮助。课程结束之后，参与人员还与咨询师进行了现场交流沟通。有人倾诉跑单中被顾客误解的委屈，有人说起兼顾工作和家庭的两难，也有人分享了自己调节情绪的小经验。女骑手们踊跃发言，敞开心扉，分享自己的困惑。咨询师针对配送员的具体心理困惑一一回应，逐条引导。女骑手们从拘谨到热络，现场气氛真诚暖心，笑声掌声不断。此次暖心护心赋能同行活动，既是边界暖心品牌建设的深化实践，也是滨海新区关爱新就业群体心理健康的具体举措。据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关爱不是一阵风，而是细水长流的守护。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实际需求，依托暖心驿站等服务阵地，进一步拓展关爱举措，延伸服务触角，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权益保障、技能提升等暖心活动，把服务送到更多新就业群体身边，让每一位在滨城奔跑的奋斗者都能感受到组织的温度、城市的温度。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侃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One News, Hot News。

时间来到11:1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滨海之声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资讯最前沿。近日 AI 上天津网络精品共创邀请赛高校创作者成长计划在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启幕，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文化科技深度融合发展部落，传承弘扬金派文化，培育新型网络文化业态，以青春力量活化金箍文脉，讲好新时代。

情景故事。天津市委网信办、天津市教委、天津市人社局、团天津市委、天津大学负责人、知乎、人民网、天津分公司、360集团负责人出席活动。全市56所高校分管负责人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天津市网络文学作者、青年创业者代表，中央新闻网站、主要商业网站平台、全市新闻媒体相关负责人和天津大学师生代表参加了活动。会上，人民网代表介绍了邀请赛相关的情况。赛事已于8月27号在北京举办，共设高校组、社会组、机构组三个组别，设置主赛道 AI 网络音视频和辅赛道原创网络小说。赛程分为三个阶段，初赛于8月至11月常态化接收投稿并完成合规初审，11月进入复赛，分组开展差异化培育，12月举办金彩之夜盛典。在发言环节，天津市委网信办详细介绍了高校创作者成长计划，并做整体推介，希望借助高校创作者成长计划探讨构建线上线下协同育人模式。天津市教委重点介绍了天津高校在 AI 赋能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希望各高校踊跃参赛，打造产教融合、以赛育人的天津样板。天津市人社局发布了天津市支持艺人公司发展相关政策，为青年创作者人才成长赋能助力。团天津市委详细介绍了奋进155青春思政课项目，希望与各高校共同打造具有天津辨识度、青春影响力的特色思政品牌，引领广大天津青年奋进155，建功新时代。平台企业同步发布了专项赋能方案，知乎详细了解了网络小说赛道征集规则与高校 AI 漫剧专项培训计划，为高校创作者提供系统化创作指导与成长通道。360集团介绍了算力支撑、技术保障与赛事福利，依托工业化 AI 创作平台，着力破解青年创业者在技术、算力、制作门槛等方面的难题，为精品内容产出构筑技术底座。知乎首席运营官、高级副总裁张荣乐特别表示，期待在本次邀请赛中看到海河风物、城市记忆、非遗民俗和天津人的生活气质被重新发现、重新讲述，希望天津高校学子踊跃参与征粉赛道，知乎将帮助大家把好故事做出来，让好故事动起来。天津大学新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天津市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网络智能传播专委会主任陆小华以从愿用、能用走向善用、善治为主题进行发言，介绍了高校新媒体人才培养、赛事联动、创作实践等相关工作，并呼吁广大高校师生要通过成长计划讲出中国的故事、天津的故事。活动期间还举办了以写下自己也写下一座城，好故事如何成为 AI 影像的起点为主题的圆桌对话。对话由知乎年度新知答主叶楠主持，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小仲、知乎新知答主侯母、炎炎故事漫剧业务负责人田兴萌围绕金派文化挖掘、青年创作实践、 AI 技术和内容创意融合等话题展开交流，为青年创业者分享经验、启迪思路。活动现场与会嘉宾、企业家、专家共同登台启动 AI 上天津网络精品共创邀请赛高校创作者成长计划。据了解，此次活动立足高校青年创意优势与天津本土文化资源优势，以 AI 技术为赋能载体，搭建起青年创作广阔的舞台。未来赛事将持续汇聚高校青春力量，深耕金派文化创新传播，孵化优质网络精品，培育复合型数字文创人才，持续擦亮 AI 上天津城市文化品牌，为天津数字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与创新动能。

为弘扬传统文化、创新青年文化助老服务形式，近日和平区青少年事务社公站联合天津体育学院以及小白楼街道树德里社区共同开展了文化助老主题活动，以节气为载体，用暖心服务守护老年居民健康安全度秋。白露是夏秋换季的关键节点，昼夜温差加大，秋燥渐盛，也是老年人养生保健的重要时节。活动伊始，社工结合老年人身体特点，围绕白露节气脸润动漫的养生核心，从衣食住行等方面开展专题科普讲解，把中医养生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贴合日常的生活技巧，让老年居民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来自天津体育学院的青年志愿者发挥专业特长，带领在场老年居民沉浸式学习八段锦和太极操，考对了

讲解每一式动作对应的养生功效，兼顾运动的安全性与养生性。伴随着舒缓的背景音乐，老人们跟随志愿者的口令，缓缓地抬手、展臂、屈膝、站身，动作舒缓连贯，松弛有度。整套运动轻柔、舒缓、简单易学，不剧烈易坚持，能够有效疏通经络、舒展筋骨、调和气血，适合老年人日常锻炼。在志愿者的耐心引导下，大家全身心投入，沉浸式感受传统养生运动的魅力，在轻柔律动中舒缓身心，强健起体魄。此次活动将传统节气文化、科学养生知识与公益健身服务深度融合，既让老年居民解锁了换季养生的新知识，掌握了便捷实用的日常健身技能，又丰富了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营造了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和谐氛围。

九月迎来天津市第22个档案开放日，全市各级档案部门聚焦服务十五五兰台建新宫主题，组织开展星式多样有声有色的系列活动。中心天津生态城图书档案馆围绕主题策划推出17场星式多样

做到实处。在和丰社区，档工作人员开展档案普法宣讲，解读地方历史文化档案业务指导，面向青少年群体举办触摸城市智慧、感知历史厚度、生态城档案馆探秘之旅，组织学生参观生态城开发建设成果展，近距离读懂城市发展历程，结合传统文化推出非遗手作体验活动，趣味满满的体验项目收获居民不广泛的好评。持续推进管企通服务模式，举办工程档案联合验收专题培训，覆盖辖区50余家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参训从业人员超100人。该馆还走进天津市富士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行上门服务，针对项目全周期档案管理开展业务指导，助力企业构建标准化档案管理体系，深入春江府住宅项目施工现场，推动驻场档案审核服务，创新实行分段审核接收机制，做到整理一批、验收一批、归档一批，以档案规范化助推工程项目高效建设。档案开放日的热度还在持续，更多特色活动蓄势待发。该馆还将走进南开小学开设档案知识课堂，通过趣味互动把档案化作封存城市记忆的宝盒，开展趣说海盐故事分享会，生动讲述传承地域历史文脉。中心天津生态城图书馆档案馆将深挖馆藏资源，丰富活动载体，释放档案资源价值，用档案叙事生动讲好生态城的发展故事。系列活动的落地见效，既是兰台人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也是档案工作赋能区域建设、服务民生需求、更续城市文脉的有力彰显。为了深化管企产教融合，中心天津生态城图书档案馆组织了15组亲子家庭走进丹纳天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了一场行走的课堂科普实践活动，近距离的探访企业展厅、研发实验室与生产车间，沉浸式的感受生物医药领域的科技力量。活动现场，丹纳生物的工作人员带领大家参观了企业展厅，结合图文展板、实物展品，通俗讲解生物药行业的知识、企业发展的历程、核心技术成果，向家长和孩子们介绍体外诊断技术在守护大众健康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让大家直观了解本土科创企业自主创新的发展故事。丹纳生物工作人员还针对这次的参观开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侃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 One News Hot News。

间来到11:38，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之声广播来收听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资讯最前沿。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作为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的标杆活动之一，第七届天津夜生活节近日在金一 Park 启动。在金九银十的消费旺季，我市将举办百余场特色夜间活动，涵盖潮流市集、夜游园、美食节以及沉浸式的夜游剧目等，丰富市民夜间的休闲体验。在启动仪式上，河东区、滨海新区等行政区以及泰达控股等企业发布了一批促消费活动。白点酒店、北方首店、东方卫城、罗马足球俱乐部体验中心、中国首店、旭庄王府等一批夜间消费标志性项目集中推介。此外，由市商务局会同市消费流通促进会组建的天津银根经济联盟正式成立，联盟成员包括交通出行、大型展会、文艺演出、体育赛事等领域相关单位以及

及餐饮、零售等商户，推动文旅客流量转化为城市的消费增量。本次活动还首次推出中英文版本《金城夜潮丽打卡指南》，精选20个金城夜生活人气街区和50个金城夜生活的好去处。天津小洋楼手绘地图升级至3.0版，用彩绘方式展现小洋楼的魅力。

9月9号至11号2026第二届新鲜零食产业生态大会暨高势能渠道供应链品牌合作盛典在长沙举办，大会汇聚200余家企业、数十家新鲜零食品牌以及400余家主流与创新渠道参会，新区企业海和乳品受邀参展，并斩获两项重磅大奖。海和苹果乐园牛奶荣获2026食品产业新鲜零食年度推荐产品，海和可可牛奶摘得零食王国潮流新品奖，以硬核实力交出新鲜答卷。项目从品牌力、产品力、创新力、供应链能力等多维度综合评审，旨在表彰在鲜海浪潮中表现突出、真正获得市场与消费者认可的优质产品。海和苹果乐园牛奶此次获评年度推荐产品，是行业对海和乳品深耕风味乳品创新的再次肯定。该产品将苹果清甜果香融入牛乳，果香与奶香层次分明，既保留牛奶的营养本味，又带来清新愉悦的饮用体验。上市以来，凭借清爽口感与年轻化定位，迅速俘获年轻消费群体，在量贩零食、便利店等渠道持续热搜。荣获潮流新品奖的海和可可牛奶，则是海和花色奶中当之无愧的常青树。作为陪伴几代天津人成长的经典口味，可可牛奶拥有浓郁醇厚的巧克力风味与丝滑绵密的口感，是早餐、下午茶以及休闲解馋时刻的常见选择。面对持续迭代的消费市场，这款经典产品依托稳定的品质与深厚的口碑，成为新鲜零食赛道中跨越年龄圈层的国民单品。两款产品获奖的背后，是海和乳品在风味乳品赛道多年来的持续深耕与迭代。始创于1957年的海和，拥有商务部中华老字号与工信部中国消费名品双重认证。近年来，品牌保持高频推新节奏，持续拓展风味边界，从创意话题爆款到联动小栈道、红窑甘薯、抬头西瓜等天津本土特色农产，打造地域风味产品。海和花色奶已扩充至50余种口味，市场表现稳居全国前列。据了解，支撑这份创新活力的是行业首家黑灯工厂的智能制造实力，以及农业农村部功能与风味乳制品加工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底蕴。柔性生产线使小批量、多批次、快迭代成为常态，科研体系则保障每一款新品既有风味惊喜，又守住了品质的底线。在鲜改成为行业共识的当下，海和乳品已先行布局，依托嘉利和国有自控乳厂优质奶源与完善冷链配送体制，生鲜乳从牧场到工厂最快可1小时内送达，持续夯实鲜奶、酸奶等新鲜品类的品质基础，同时以花色奶高频创新切入年轻休闲消费场景，适配量贩零食、连锁商超、便利店等多元渠道。目前海和乳品产品已经覆盖全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终端门店超8万家。从传统乳企到鲜改赛道创新先锋，海和乳品始终在传承中创新，在守正中突破。此次斩获两项大奖，既是行业与市场对海和产品力的高度认可，也是品牌深耕新鲜零食赛道的全新起点。未来，海和乳品将继续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以品质和创新为双轮驱动，在巩固花色奶领域优先的同时，持续加大新鲜乳品品类布局，为全国消费者带来更多兼具风味、品质与文化温度的乳品。

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天津主场活动暨京津冀残疾人体育嘉年华天津市第16届运动会残健融合体育展示启动仪式在天津市残疾人文体训练指导中心举行，滨海新区残联负责人带队出席了活动。活动现场，滨海新区精心选派12名残疾人代表参与启动仪式及各项体验项目，在旱地冰壶、乒乓球、篮球、羽毛球等各类健身体验项目区域，新区残疾人代表踊跃参与，积极体验，奋勇比拼，充分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整场活动氛围热烈浓厚，残健互助，携手同乐，生动彰显出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热爱生活的良好精神风貌。全民健身是促进残健共融的暖心纽带，更是助力残疾人融入社会的重要载体。此次活动有效拓宽了残疾人参与文体活动、融入社会生活的渠道，切实提升了新区残疾人的自信心、归属感和社会融入感，为持续深化残健共融、推进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下一步，滨海新区残联将紧紧围绕15五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目标，常态化、规范化开展残疾人体育健身系列活动，持续丰富残健融合文体活动载体，积极引导广大残疾人走出家门，参与健身，乐享生活，不断地提升残疾人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力推动新区残疾人文化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融入内容创作与电子商务等领域，近日滨海新区妇联生态城群团工作部联合开展了 AI 赋能创业成长陪跑公益项目培训第三期活动，解锁 AI 带货新赛道女性数字技能专题培训，帮助区域女性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提升数字素养与就业创业能力。活动围绕不会拍摄

容创作的全流程，从文案创作、脚本改写到生成封面与配图，再到智能剪辑成片。培训现场气氛活跃，学员们边听边记，围绕内容选题、素材版权等实际问题踊跃提问。接下来生态城将围绕人工智能工具应用、短视频内容制作等主题持续推出系列公益培训，助力女性掌握实用的数字技能，拓宽就业的渠道。

0: 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喜欢赶海的小朋友、小伙伴们，这个有福气了，因为近日呢，天津临港海线公园开园了，水质呢也好起来了。根据畅游滨海微信公众号内置的潮汐表显示，天津本周有连续三天的大潮，潮汐的最高位是近四米，最低位仅91厘米。大家呢不用去太早，总体呢为上午有一次涨潮，下午再次涨潮，非常适合赶海。十倍啊！另外呢，现在这个气温也非常的舒适，大家还可以看到这个唯美的日落。时间来到11:55了，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时的为您带来的资讯最前沿，祝大家午间愉快，我们下午节目中见。

以苍凉辽阔的西北戈壁是由钻井勘探为舞台，完美融合了工业厚重感、年代氛围感和未知科幻悬念。既有老一辈石油人的热血坚守，又有地底异兽、时空错位、意识寄生等高能设定，质感和脑洞兼具。

0: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0: 可是这样的话，
2: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2: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3: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影音时光便利店，我们继续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在经历三个月的暑期档之后，中国电影市场就进入到九月份调整期，多部类型不同的中外影片等待上映，其中既有《燃烧吧爸爸》这样的小成本喜剧佳作，也有《梁祝化蝶》这种经典故事的动画版，还有《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复仇者联盟4》等影片的重映。再加上九月二十五号的中秋节档期，整个市场依靠不断积攒的人气，为一个月后的国庆档预热。如果说暑期档是大片和爆款的激烈竞争，那九月就是小成本制作和经典电影的舞台了，对于大部分观众依然有不小的吸引力。九月五号上映的《燃烧吧爸爸》有可能凭借优秀的口碑脱颖而出。这部由文淇、倪虹洁和于恩泰主演的家庭喜剧，讲述了一对母女在面临至亲离别时追忆往昔，以及遭逢变故后的各自成长的故事。燃烧吧爸爸曾经入围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首映之后就大获好评。片中文淇的表演自然灵动，倪虹洁更是贡献亮眼演技，把一个初遭家庭变故的妻子母亲的形象诠释得入木三分。编导呢也是跳出了重病和丧葬的沉重感，在剧情中融入了家庭的温情和喜感，可以说是继爱情神话好东西之后又一部充满城市生活气息的佳作，有望成为九月影坛的一匹黑马。今天上映的《我想留在你身边》是专属于年轻情侣的奇幻爱情片了。毕雯娟饰演的古建筑修复师江南山对荷兰豆饰演的医学院学生李爱一见钟情，却无意中发现李爱是来自于时间逆行的平行世界，彼此的时间线互为倒流。也就是江南山的明天是李爱的昨天，每一天都是两人唯一的相遇。在有限的交错时光里，相遇即是倒计时。相比常见的爱情和成长题材，我想留在你身边自带强设定，那对于剧本和表演都有着更高的要求，同时呢，也给观众带来了新鲜感。尤其是对毕雯娟和荷兰豆这两位人气新星的粉丝群体有着吸引力。此外还有不少小成本影片也是值得关注的。9月17号上映的悬疑电影《目不转睛》堪称极致小成本之作，导演吴星星一人身兼出品、编剧、摄影等九职，全剧组呢不足20人，拍摄仅用18天。此外文艺片《歌声缘》和慢半拍是导演董幸宜的长片处女作，曾经入围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并获得了 FIRST 的青年电影展艺术探索奖。青春片《浪花》则启用全新人阵容，讲述毕业生成长的故事。这些影片虽然没有豪华的班底，制作成本也很低，却以独特的创作诚意为九月荧幕增添了别样的色彩。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进口片哈，进口片呢在今年暑期档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奥德赛目前分别以 15.4 亿元和 6.1 亿元人民币暂列进口片票房的前两名。那这两部影片九月初呢仍然是在影院上映的，同时呢也有多部进口新片和经典重映。那其中九月四号就有三部进口片是一同上映的，他们分别是杀死比尔血色全传、怒之杀和坠落二死点。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三部影片啊。那作为好莱坞怪才昆汀·塔伦蒂诺的代表作之一，2004年上映的《杀死比尔》上下部拥有众多的粉丝。那这次在中国正式上映的版本呢，是整合了上下两部，片长达276分钟，让影迷过足瘾。另外同日上映的另外两部进口新片也是各有特色。怒之杀呢是英国动作明星杰森斯坦森的又一作品，他饰演的保镖遭人灾陷害之

后吧，满腔愤怒，直身闯入远洋货轮，开启硬核复仇，意外揭开骇人听闻的阴谋。而《坠落二》死点则是2022年高分悬疑片《坠落》的续集，同样讲述的是身处极限绝境的两名女主角如何利用身边仅有的工具求生。其实整个九月份最重要的还是中秋档了，老江湖、梁祝化蝶和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啊真相版等多部影片将上映，带来丰富的选择。老江湖是由于谦和梁家辉联袂主演的，他讲述了于谦饰演的退休民警从失窃案中发现蹊跷，深入调查线索呢就指向了梁家辉饰演的名典集团董事长，正邪善恶对抗中上演一出江湖好戏。梁祝化蝶是捉妖记系列导演许成毅执导的动画片啊，这次创作呢中国妇孺皆知的题材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同样是女扮男装两情相悦的感人故事，有望融入更适合现代观众的解读。此外，为了给年底的复仇者联盟五毁灭之日预热，好莱坞超级英雄大片复仇者联盟四也选择在9月25号重映。那这次与观众见面的加码真相版叫2019年原版呢，也是增加这个约4分钟的全新镜头，并且呢在 IMAX、Cinity 等特效厅附赠《复仇者联盟五》独家前瞻的片段啊，让漫威影迷重温7年前令人难忘的观影体验。目前距离国庆档啊，这个越来越近了啊。除了动画片《熊猫守护者》，其他重要影片尚未透露定档和宣传的信息。这或许呢，也是因为国庆档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片方在宣发策略上是格外谨慎啊，需要根据九月电影市场热度和观众口味来调整策略。预计到9月中下旬吧，才会有更明显的定档消息啊发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音乐、电影、时光熠熠，亲情随想，生活游戏，影音时光便利店，欢迎光临。

日也是首度官宣了主创阵容，同步释出了等一下版先导预告以及海报，我们来关注详细的这个介绍啊。这部影片延续了鲍晶晶一贯细腻温柔的叙事风格，与乡野盛夏兼以轻盈的笔触，勾勒生活的重量。电影主要讲述了一场治愈成年人迷茫与困顿的乡野盛夏的暑假之旅。主人公苏小丽为了照顾摔伤的母亲赵春花，被迫回到老家，重逢了儿时邻居金九刚。在父亲留下的旧照相馆中，苏小丽按下快门，晚风、麦浪、刺眼的日光和乡间的烟火都被定格。在夏日盛大的蝉鸣声中，苏小丽告别了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夏天，迎接另一个盛夏的到来。剧组取景延吉和成都，沉浸式捕捉当地的田野风光以及淳朴热闹的乡间烟火，也为影片铺垫出了一层温暖治愈的叙事底色。从失恋33天里都市男女的情感博弈，到闪光少女中二次元与民乐的碰撞，鲍晶晶的作品始终带着一种敏锐的生活洞察和独属于她的幽默感。这一次她与白百合、文俊辉、林小杰一起带着观众回到童年的起点，重新出发。九月的电影市场让人特别关注的还有犯罪电影《老江湖》。那近日呢，犯罪电影《老江湖》也是发布了定档预告以及海报，宣布将于9月25号全国上映。这一次释出的物料呢，首次是将草根警察和金融大佬间的生死博弈呈现给了大众。预告营造了冷峻犯罪氛围，铺陈危机。海报则凭借双雄对峙的强构图来强化人物关系。血迹和墨色交织之际，悬念待解。老江湖的故事起始于一起看似平常却疑点重重的失窃案。即将退休的民警景有正在调查时察觉到异象，随着线索深入，所有疑点最终就指向了名典集团董事长边居涵。一方是半生半案退无可退仍紧咬线索的老警察，另外一边呢是布下棋局为守秘密不惜吞噬一切的大佬。身份差距大，立场对立，两个人的较量从一次问话开始，并迅速升级为全方位的生死博弈。据了解啊，老江湖呢也是于谦和梁家辉的首次大荧幕合作。相声皇后撞上千面影帝，前者自带市井烟火的松弛感，后者呢则再度回归自己所熟悉的大佬统治区，以极具辨识度的狠角色气质坐镇，人物之间的张力也因此进一步的放大。而在犯罪的外壳之下，老江湖真正聚焦的是一场关于人的较量。每个人都被自己的江湖困住，枪声和拳脚之下，是每一个深陷其中的人各自必须面对的人生代价。

欢迎收听影音时光便利店。电影《再给我一个暑假》呢，是由元气娱乐制作，鲍晶晶编剧并执导，白百合、文俊辉、林小杰领衔主演，日前已经正式杀青，那近

出品，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电影《野兽之心》官宣中国内地定档9月30号，并发布了定档预告以及海报。布拉德皮特在电影中饰演一名前陆军特种部队的士兵詹姆斯，他和他的战犬奥丁是出生入死的好搭档。如今呢，战争结束了，当他们计划安享晚年的时候，却在阿拉斯加深处意外地遭遇了坠机的事故。那这一对老搭档必须在环境严酷的极地荒野中相互扶持，为生存而战。本片为布拉德·皮特继《F1 狂飙飞车》之后的首部大片。从狂飙到狂野，皮特再次亲自上阵，在新西兰的深山荒野中，与饰演奥丁的狗狗 Uber 一同完成极限实拍。布拉德·皮特呢，作为深受中国观众喜爱的好莱坞实力派巨星，为观众带来过诸多经典高口碑电影。那在去年的电影《F1 狂飙飞车》之中，他就亲自坐进了驾驶舱，在真实赛道和真实车手共同极速狂飙，完成高难度的实拍任务。而在这部电影《野兽之心》之中呢，皮特和导演大卫·阿耶依旧是坚持实拍的。那为了沉浸式的拍摄荒野，剧组也是前往荒无人烟的新西兰南岛和冰川地带。电影《野兽之心》是由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出品，大卫·阿耶执导，布拉德·皮特、狗狗 Uber、J.K. 西蒙斯、安娜·兰贝主演，将于9月30号全国电影院上映。再来关注两个简讯啊，由顾由执导、周迅、奚美娟、王圣迪、周一围等主演的电影《初次尝到寂寞》入围第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该片为顾由导演《山水》电影第三部，是一部探讨生命哲学的诗意之作。故事围绕三代女性，讲述了女性一生之中所尝到的三次寂寞：爱情、生死和觉醒。而每一次寂寞都是跨向幸福的第一步。3D 恐怖电影《死亡禁区实录》定档在了9月25号。这部影片是《鸳鸯楼惊魂》导演王成赫执导，演员阵容呢不仅有实力演技保障邓家佳强势加盟，还有苏小丁、海陆、刘迅等原班人马回归。此外还汇聚了孙瑞、叶长青、刘嘉喜、李茂等实力主创。

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周蕙的《替身》。大家在收听的是滨海之声广播啊，正在直播的影音时光便利店。其实在九月的这个电影市场还是非常热闹的，有很多电影都定在了这个九月份，还有一部啊定档。

7:03，欢迎大家收听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午后放轻松，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佳妮，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百态朋友圈都有哪些事儿啊，值得关注。入秋之后啊，天气渐凉而且干燥，不少朋友都会感到口干舌燥，皮肤非常的紧绷，甚至出现了干咳少痰、大便干结的这种情况。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秋燥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建议大家多吃一些根茎类的食材，它们生长在地下，汲取了土地中丰富的养分，是大自然馈赠的润燥宝藏，因此呢有秋吃根啊赛过身的这种民谚说法啊。虽然呢会有一点点夸张，但真的也是体现了根茎类食材在秋季饮食中的重要地位。那接下来呢，也是给大家推荐几种这个好的食材吧，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呢可以多吃一点啊。首先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莲藕了。

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共同进入到今天的都市生活家的相关内容。那最近啊，有一段机器人捂着脸娇羞的跑步这样的视频火遍了全网啊。画面当中的人形机器人把双手高举在脸前，身体前倾，一边飞奔一边扭身子。网友笑称啊，他像是因为害羞所以捂着脸跑，也像拿了个烫手的山芋。视频的出处呢是8月23号举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400米小型组决赛。无脸跑的机器人是天宫出品，最终呢是以45.66秒的成绩夺冠了。效果之后啊，有人提出啊，说这样的姿势是谁教他的呢？以后会不会有人类运动员去学这个跑法呢？哎，既然是人形机器人啊，咱们先来看看它的原型，人类都在用什么样的姿势跑步？顺便回答第二个问题，人类无脸跑会不会更省力啊？咱们来看一下人类的400米赛场，精英运动员通常是大幅前后摆臂，身体微微前倾，肩膀和骨盆稍稍向左右转动。即便不是比赛冲刺，我们普通人慢跑甚至是走路的遛弯也会前后摆动手臂。可是摆臂本身需要肌肉用力，也消耗能量，是不是人类学机器人无脸跑真的会省力并且跑得更快呢？在2014年啊，两位研究者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这样的问题，论文发布在实验生物学杂志上，标题叫做人类跑步的代谢成本摆臂值不值呢？哎，这个实验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设计啊，有13名参与者，每人在跑步机上跑步4次，每次采用不同的手臂姿势，包括正常摆臂、双手背在身后、双手抱在胸前和双手举到头顶，每次跑步的速度相同，为每秒3米，约等于每小时10公里。研究者通过检测跑步当中的氧气和二氧化碳吸入呼出的量来计算每种跑步姿势的代谢成本，比较哪种姿势最省力。结果啊是。

常摆臂的代谢成本最低，双手背在身后抱在胸前和举过头顶的静代谢功率分别增加了 3%、 9% 和 13%， 一个比一个费劲啊。这项研究成为经典，被大量引用，其结果也是得到了近期的研究验证。那再回头看一下天宫机器人出品的无脸跑，它结合了双手抱在胸前和举到头顶两种姿势，差不多是这一项所有姿势当中最费力的一档了。换句话说，人类运动员可学不了这个跑法，谁学谁就变慢了。人类的两只脚分别在身体中线的左右两边，跑步的时候啊，每次向前迈一只脚，如果不摆臂，下肢就没法笔直的前进。当迈出右脚的时候，下肢就会绕着垂直中轴线向左转动，下一步迈左脚又会变成向右旋转。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摆臂明明花力气反而省力的原因。跑起来呢，咱们的身体会左一下右一下的不停疯狂旋转，每次改变旋转方向都需要下肢用力蹬地，额外消耗大量的能量。而摆臂啊，恰好在迈脚的时候产生一个反向的力，可以大部分抵消到身体的旋转，减少了总能耗的热量。那刚刚的上文研究呢，也验证了摆臂的抵消作用啊。正常摆臂的时候，骨盆和肩部绕身体垂直旋转的幅度最小；不摆臂的时候，骨盆旋转增幅达到101%，肩部旋转达到44%。这样的意思是啊，如果人类运动员无脸跑，就得像这个天宫机器人一样，扭着身体才能保持平衡了。抵消旋转，也就是脚动量，是跑步时摆臂最省力的主要原因。其他机制呢，也可以有一定的作用啊，比如说有助于保持姿势和平衡等等。另外呢，人类自然摆臂消耗的能量就很少了，摆臂为下肢省下的能量明显大于摆臂本身的成本，所以摆臂很值啊，可以说是身体的低成本配重了。最后呢，咱们来回到一个问题啊，说这无脸跑是谁来教给机器人的呢？赛后呢，天宫这个400米小型组研发团队

人类田径项目记录，包括100米、400米、1500米和跳高等等。机器人参加比赛不仅是为了拿金牌，更是倒逼技术团队甚至整个行业交出更好的硬件和算法，推动技术进步，提高机器人在运动能力的上限和硬件可靠性。这些进步呢，不是为了把机器人留在跑道上，而是为了让他们适应物流工作、抢险救灾和长距离巡检等复杂环境，真正的进入到千行百业。

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好的，关注一条很新鲜的资讯啊，最近呢，来自于南伊利诺伊大学的研究团队向世人展示了一款非常奇特的概念产品，用塑料做出来的饼干。这款饼干呢，生产原料之一啊是 PET， 也就是用来做饮料瓶的塑料。据说啊，它是散发着诱人的香草香气，并且还富含蛋白质，但目前没有任何一位勇士真正的品尝过它。听起来有点莫名其妙啊，但是把废旧塑料变成食物是相当合理的思路了。这种技术不仅能帮助宇航员熬过漫长的太空旅行，并且还有可能为地球上的人类带来解决环境危机的全新转机哦。哎，我们首先要说明，科学家是绝对没有把塑料直接加工成食物哦。在这个饼干的制作过程当中呢， PET 塑料经过了彻底的分解和化学转变，它们已经完全转化成了可食用的营养物质了。为了做到这一点，研究者同时借助了化学和微生物的力量。作为原料 PET 塑料，首先要进行高温高压处理。在这样的条件下，氧气和水将塑料化学结构充分破坏，将聚合物大分子变成很多可溶性的小分子物质。那接下来呢，研究者将这款有机小分子作为饲料，用来饲养酵母菌。酵母菌原本是靠吃糖来维生的，但科学家可以对它们进行基因编辑，改变了它们的代谢途径，让它们可以转而利用塑料降解产物。经过酵母菌的消化和代谢，这些小分子可以转变为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营养物质了。对于这些产物进行纯化处理之后，就得到了可食用的食品加工原料。那最后呢，研究者将酵母食品原料和甜味剂以及淀粉混合制成了饼干面糊。他们用 3D 打印机做出不同造型的饼干，并且用微波炉加热将饼干烤熟。这种技术的工序很复杂，一共需要33个步骤。不过呢，它可以使用紧凑便捷的设备进行生产，而且有望实现全面自动化。这个饼干最初呢是作为一种未来太空食品设计的，旨在为飞往火星的宇航员提供营养。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人们手边的一切资源都值得利用啊。不过研究人员认为啊，这种技术适合在地球上推广，假如说实现大规模生产，或许有望将粮食危机和塑料垃圾这两大问题一次性解决。那用塑料生产食品目前是相当小众的概念了，不过在近几年呢，也有多个研究团队对此进行了尝试。那除了真菌之外啊，部分细菌和昆虫

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好的，回到这一时间段的都市生活家，我们来关注到跟自然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在人类医院，为什么会碰见大熊猫来看病呢？来看一下，最近有一位患者啊，去医院做核磁，结果他前面排队的是一只大熊猫。哎，那野生动物可不会像人类患者一样乖乖坐着啊，兽医们又是怎么样给他们做检查和做手术的呢？有的时候啊，你真的是可以在人类医院当中看到动物啊，比如说之前前面提到的大熊猫七七曾经去上海的仁济医院接受 CT 检查。那由于不同物种的野生动物体型差异很大，一些为宠物研发的主要应用于小动物的仪器在参数或者大小上是无法满足大型动物的需要。

高的，再加上有些仪器的成本较高，需要一定的房屋面积来放置，所以并不是每个动物园或野生动物救护中心都能够独立配备起做检查用的设备。因此啊，野生动物有的时候会去人类的医院来做检查。那我们这次看到的大熊猫梦想啊，它是在德国柏林动物园出生的，曾经因为出现经管症状而被送往夏里特医院接受核磁检查。野生动物对于疾病的耐受性是远远高于人类的，再加上和人类语言不通，想在野生动物患病初期发现动物异常并不容易，哪怕是提前发现了不对劲儿，想要给动物做影像学检查，让他们主动乖乖躺在或趴在检查床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啊，为了顺利检查，也为了人和机器的安全，必须需要对动物进行麻醉，当他们失去了攻击能力，可以任人

兽医会给他们戴上这个伊丽莎白项圈来防止抓咬。不过呢，这样的做法并不适用于所有野生动物，比如说猕猴等灵长类动物，它们有非常灵活的手啊，把伊丽莎白项圈摘下来那都是分分钟的事儿。有些动物很容易应激，戴伊丽莎白圈反而会带来更大的刺激。对于这些无法佩戴伊丽莎白项圈的野生动物，有时在术后需要被全天24小时看管，如果出现抓咬窗口的行为，工作人员会立刻干预直到愈合。既然野生

姓非洲狮就在内窥镜的帮助下免除了一次开腹的疼痛。兽医们通过 X 射线片看到它胃内有一个不规则的异物，并且判断啊有阻塞幽门的可能。治疗的关键在于取出异物。在麻醉进食进水的非洲狮之后呢，兽医们从口腔插入胃镜，经由食道进入到胃内，看到了胃内的景象啊。不仅找到了异物，还顺便检查出胃里面有一处溃疡灶，异物在被异物钳夹住之后成功随胃镜一同取出。那相比于传统方法要切开胃取出异物再缝合，使用内窥镜取出胃内异物不仅对消化道造成了很小的损伤，术后护理也非常简单，不需要担心动物的抓咬创口，对动物的恢复也是很快的。

DIY 技能，兽医们会针对患者的个体情况自制了麻醉面罩、伊丽莎白圈等耗材，但这些纯手工自制的成品很难满足精细化的治疗需要，可以量身定制 3D 打印技术完美解决这个问题。鹤类呢是有着长长的喙，虽然坚硬，但是呢发生打斗、撞击等意外情况也会断裂。鹤的喙如果发生断裂，就像我们的筷子断了一样，不齐的两端会影响鹤类采食。为了能让鹤继续拥有自主采食的能力，治疗的方向上是将上下喙保持相对一致的长度。第一种呢就是在断裂处截断，这种方法一般适用于处于离尖端比较近的断裂，在做好止血的情况下，有些鹤截断近一半的喙也能健康的生活。第二种方法啊，是把这个断掉的喙再接回去，根据断裂情况选择用胶或髓内针将断端固定，让鹤继续使用原生喙来采食。但这种方法在严重错位性断裂的情况下治愈率很低，因此呢他们会不断喙啊，可能会导致再次错位。第三种方法就是为鹤安装一个假的喙，这个方法通常用于喙的断裂部分丢失的情况，在严重断裂的时候也适用。这个传统上会使用丙烯酸来做异喙，用于采食会造成磨损啊，大概是每3到6个月需要换一次。3D 打印技术不仅能够使用坚固且轻便的材料，像钛合金来制作异喙，并且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喙的准确的形状数据，让每只鹤都能拥有接近自己的原生喙。3D 打印技术可以定制化的个性特点为野生动物治疗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连接鹈鹕断喙、为患癌的双栖鸟定制翼盔等病例当中都是有作用的。那对于在动物园工作的野生动物兽医来说啊，治疗动物疾病是很重要的，为动物进行疾病预防，像驱虫啊、免疫啊和日常体检也是同样重要的。动物们的体重、体温、血压和血液血指标可以反映出它们的生理状态，定期为动物进行体检，让工作人员尽早发现它们的异常，并且针对个体情况来调整饲养管理。动物们的妊娠早期往往是在体检中被确认的，孕酮指标可以反映出动物是否怀孕，和人体怀孕需要去医院产检一样，怀孕的动物们会通过采血做 B 超的方式来进行孕检。让野生动物配合体检是个难事儿，全身麻醉虽然可以让动物任人摆布，但就算现代麻醉技术安全，对健康动物的心肺功能也是一次负荷。对于拥有多个胃的反刍动物来说，全身麻醉更是一种挑战，不同的生理结构让他们在麻醉时的胃内物容易流出，有反呛的可能性。长时间躺卧的姿势会让流胃内的气体不易排出，有流胃胀气的可能，这些情况都是有可能致命的。因此啊，在麻醉手段单纯的做个体检评估下并不划算。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通过医疗行为训练可以让动物们配合兽医的诊疗，这些正强化训练不仅能让兽医的日常工作更方便，还可以更好的帮助动物来减少刻板行为的出现。像黑猩猩啊、马来貘呀等陆生动物通过行为训练来做 B 超，在野生的海生生活的动物也是一样可以的。圈养条件下的海豚、白鲸等动物可以配合兽医来进行采血和 B 超检查。然而呢，因为豚鲸类哺乳动物靠回声定位巡游， B 超工作的超声会对它们产生刺激，所以啊，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训练脱敏。那经过行为训练的动物会仰身浮在水面上，把尾鳍交给饲养员和兽医来采血，并且配合超声检查。通过超声影像，兽医可以判断宝宝的发育情况啊。当我们在医院大屏幕看到有熊猫或者是一些奇怪名字的患者时，有可能不是患者的家长起名草率，而有可能是野生动物朋友前来就诊了。如果你真的看见了动物患者，也请大家保持冷静啊，不要尖叫或呼朋引伴前来围观，既能减少对动物的应激，也能避免干扰到人类患者的正常就诊过程。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at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4: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3: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4: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5: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6: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7: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6: 这就叫气场。
7: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6: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儿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7: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8: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9: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10: 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依然在整点报时过后带领大家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那我们看到呢，在今天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转西风，风力3到4级。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风转北风，风力3到4级，阵风6级，气温是18到27摄氏度。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除了气温舒适之外呢，你抬头看天，天空当中的云彩也经常会给到我们各种各样的惊喜。

一场酷爽刺激的潮流饕餮，一段流连往返的舌尖美食，酸甜苦辣咸，生活面面观。欢迎收听美食圆桌会。

好的，回到了北京时间的18:08啊，共同来关注跟美食相关的话题。咱们天津人呢被称为是胃嘴子，一方面是因为天津人能说会道，出口成章，风趣幽默，另一方面指的是天津人讲究吃，对美食特别挑剔啊。走在天津的街头巷尾，各种美食名吃随处可见，独具津门特色，都是当地人严选的产物，在外地很难吃到，遇到了一定要品尝一下。首先呢，就是火遍全国的天津早餐代表煎饼果子。和外地改良版的煎饼果子不一样，天津人对于煎饼果子的要求非常苛刻，绿豆面用现磨的最好，不能掺杂面粉，放在这个摊煎饼的这个机器上面啊，摊成圆润的薄饼，打上鸡蛋，薄薄刮一层，抹上面酱腐乳，撒上葱花，放入酥脆的果篦儿或者是柔韧的油条，卷起来吃，一口咬下去，豆香、蛋香、酱香在口腔当中交织，让人百吃不厌。嘎巴菜是天津早餐界的扛把子，传承了300年历史了，还曾经列为御膳。嘎巴菜的做法非常的特殊，以绿豆、小米为原料，磨成面糊，摊成煎饼，再切成均匀的柳叶状，盛入碗中，淋入多种香料和香菜熬制的卤汤，放入浓稠的芝麻酱、辣椒油和香菜就可以了。做好的嘎巴菜汤汁浓稠透亮，嘎巴柔软而有嚼劲，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另外呢，就是耳朵眼炸糕了。耳朵眼炸糕是津门三绝之一，也是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始于清朝光绪年间，寓意和味道俱佳，成为当地人逢年过节家中的常备点心。耳朵眼炸糕以糯米粉发酵之后做成面皮儿，内馅呢则是用赤小豆煮熟了以后加入红糖炒制而成的。炸好之后的炸糕外皮酥脆不硬，咬下去呀、就会有咔嚓一声，内馅软糯香甜，让人回味无穷。再来说说卷圈儿。卷圈是天津独有的小吃，金黄酥脆的外衣包裹着香鲜香的菜馅，吃起来香味浓郁，层次丰富，油而不腻，用大饼卷着吃啊更过瘾了，是老天津人的最爱。卷圈制作比较繁琐，内馅以豆皮、面筋、豆芽、香菜为主，加入芝麻酱、豆腐乳等调味，放到豆皮当中卷起来，切成段，两端蘸上面糊，炸至金黄酥脆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水馅包子。水馅包子是天津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面食，享誉着全国的狗不理，街头巷尾还有金门张记、二姑包子、老幼乐、老永盛等很多包子铺，每到清晨啊都是生意火爆。天津的水馅包子做法考究，肥瘦相间的猪肉当中大量打入水，再用半发面的皮儿包着，蒸好的包子外皮儿暄软，内馅水润，一口爆汁，鲜味十足。另外呢，就是面茶了。面茶是京津地区比较流行的小吃，流行了数百年了，成为了天津人钟爱的传统早点。面茶的制作工艺啊，非常的独特，以糜子面为原料，按比例加上清水熬成浓稠的面糊，盛入碗中，淋入撒上一层芝麻盐，浇上一层厚厚的芝麻酱就好了。做好的面茶香味浓郁，咸香适口，喝的时候不能用勺子搅开啊，要沿着碗边一小口一小口的吸溜，到最后一口

还应该要有配料啊。另外呢，就是大饼卷一切了，这大饼当中啊，可以卷面酱、腐乳，还有炸好的香肠、青椒、里脊、鹌鹑蛋、骨肉相连，还有土豆丝儿、鱼豆腐、豆皮儿等等，丰俭由人。卷好的大饼内容丰富，吃起来非常的满足啊，饱腹感、幸福感都是满满的。

很多人误以为抑郁症是矫情，抗压能力差，想太多，甚至劝患者想开点就好了。但事实上，抑郁症是一种由生理、心理、环境等多因素引发的心理疾病，就像感冒发烧一样，需要科学治疗。抑郁症的核心症状是

持续2周以上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精力下降，还可能伴随睡眠障碍、食欲改变、注意力下降等，甚至出现自我否定的念头。这些症状是不能自主控制的，强行要求振作只会加重心理负担。如果你发现自己或身边人出现上述表现，要及时干预，自我察觉时别讳疾忌医，寻求心理咨询师或精神科医生的专业帮助。面对他人时多给予倾听与陪伴，千万别说你太脆弱，别矫情，而是说我在，我们一起面对。抑郁症不可怕，可怕的是误解与忽视，正是它的存在，给予患者理解、支持与专业治疗的机会，才能帮助他们走出阴霾。记住，对抑郁症患者而言，被看见、被接纳，就是最温暖的治愈力量。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8:24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都市生活家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次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0: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

0: 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1: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0: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4: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3: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5: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6: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建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2: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

0: 当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1: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0: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2: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4: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5: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6: 连连连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5: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7: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献岭：
8: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四季管路铺设、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7: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勒：
9: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10: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

0: 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帮我打120，拿出颤仪。
2: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3: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2: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4: 这是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2: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0: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5: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0: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5: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0: 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穆元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3: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5: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0: 那好汉去。
1: 当地时间十一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2: 我们在伊朗同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3: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4: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3: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4: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3: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4: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3: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4: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

0: 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七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3: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2: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3: 100.1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4: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3: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19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4: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5: 哎呀，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6: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5: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7: 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5: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7: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6: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5: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7: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5: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6: 接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8: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0: 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

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张禹竹海。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梅香支走了这独角龙，一个人迈步走进镇海楼中。到楼里一看，各种珍奇宝贝，啊，那真是琳琅满目。但是，梅香不管不顾，直奔三楼。因为这镇海三宝就在三楼放着呢。等到他蹑手蹑脚来到三楼上，到这一看呢，果然就见在这宝物陈列架上摆着三样宝贝，看起来稀松平常啊，一口锅，一把风火扇，一枚分水钱。到这儿，梅香就把三样宝贝装到布口袋里，随后背着宝贝是逃出镇海楼。等到楼下的时候，几个龙兵早就喝得酩酊大醉，啊，瘫坐一团了。就这样，梅香带着三宝是取路出宫，找张禹去了。咱们压下小梅香暂且不说，单说张禹跟三公主琼莲俩人约定好当天见面，出来得有点早，哈，天刚亮就出来了，也没带吃的，就带着根笛子到海边赴约。等了一早晨，到中午了，心想我回去吃口饭啊，我回来接着等，但是是不是闲得我心不成啊？万一我回去吃饭，人家三公主上来，一看我没在这儿，这也不行啊，别闹误会，接着等吧。过了晌午到下午，这肚子可盯不住了，出来的时候就没吃东西。哎呀，思念三公主。我让他快点出来，我吹吹笛子。这就开始在岸边吹笛子，这不吹还好，不吹还不饿，哈哈，一吹，好家伙，更觉得这肚子里咕噜噜直叫唤呢，饿得他实在受不了，越饿越吹，越吹越饿呀，各位，吹到晚上六点钟。一大天没吃东西，现在吹得他眼前发黑，啊，不仅是天色黑，这眼前真黑了，手指抖啊。用今天医学词儿来说，这就已经饿出低血糖来了。这给他饿的，嘴唇发干，两眼发黑，浑身发抖，但是还不走，

0: 就跟现在那种描红差不多，
1: 有点
0: 是那感觉，
1: 有点类似，对。
0: 哦，
1: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来写一首好字了，但现在我们知道，在那个刻板效应之下，你就知道那个走势、笔锋该如何去运笔了。所以其实就是当你把这个模具拿开之后，你在一个平常的纸上，你就可以想象那个字的轮廓，你把它写出来。其实这种例子我觉得特别像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其实过的都是规矩和规律的生活，你大概不知道自己什么叫做所谓的出格，你就知道自己就会在这个既定的模式下，每一天的上学、放学、写作业、完成一些项目，对吧？这大概是你们中学生的每天的日常。如果有一天我们跳脱这个校园生活的环境，我们离开了这样的一个班集体，我们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时候，这就是我讲的，之前是模具的状态，对不对？而现在你可以离开了，那你现在要开始一个人的生活，去打拼，去在异地他乡里去磨练自己。那个时候就是我讲的这个字，这个人字，你就可以写好了，你整个的那个架构就架好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传统文化当中所沿袭出来的一些小道理，包含我们听民谣或者听流行音乐，其实大体上都是这个道理。你听到了，你就会投射一般的在自己的内心当中，然后奢望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也许最后没成，但至少我们曾经想过这个梦，我们曾经做过。那今天两位同学都在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去给我们讲了讲他们的生活，在收听旁我相信还有很多来自唐威中的学生朋友，还有很多的滨海新区的其他学校的同学们。那如果你们了解认识张一和我们的新同，也可以登录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海月的音乐会说话这个微博，找到之后呢，来跟海月来分享一下啊，张一和新同在校园里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他们有没有那些很有趣很好玩的事情来跟海月做一个分享。希望稍后我们在刷新微博的时候能够看到这些留言，然后我们也能够来当面的哈问一问两位同学啊，真实生活里的你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聊天当中，刚才两位同学的自我介绍里都提到了读书，那两位同学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们自己最为喜欢和推崇的书籍或者是作者。来，我们有请张一同学。
2: 像是我呢，之前读过一本那个大兵写的一本《乖摸摸头》。
1: 嗯。
2: 然后大兵这个人吧，他是一个，也是一个类似于就是主持人一样的这么一个职业。
1: 嗯。
2: 但是吧，他这个人啊，他是很喜欢那种自由的生活，
1: 嗯，
2: 他同时在云南那边也是自己开了一家店，
1: 嗯，
2: 一个小店，讲故事的小店。在那本书里啊，他就是写的一些江湖的故事，就是在里面有涉及到什么民谣歌手，
1: 嗯，
2: 然后像是酒馆的老板啊什么的，就这些我们可能平时接触不到的一些人，
1: 嗯，
2: 他们的生活方式，
1: 嗯，
2: 和他们的故事，
1: 嗯，那张一，你是不是特别向往这样的生活？
2: 对啊，就像一个女侠一样，古代的。
1: 对，那你向往的是说成为那个酒吧里的驻唱歌手，还是你要去开个这个酒吧？你是怎么想的？对，
2: 我想开这么一个酒吧
1: 啊，
2: 就是来来往往的人，嗯，然后来到我的酒吧，留下他们的故事。
1: 嗯，也就是说，在你脑海当中，你形成了一个既定的一个路线了，就是说像导航一样的，这个目标一直存在着。只不过现在是在迂回的前进着，是这样子吗？
2: 对，
1: 嗯，啊，我们听听我们的新同啊。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背包十年》这本书，这本书是我这个寒假一直在看的，它一个系列大概是有四本吧，然后这个暑假只看完了两本。
1: 嗯，
0: 然后它的作者是背包客小鹏，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一个人。就是他敢于就是一个背包，一个单包，一个单肩包，然后就是行走天下。他自己去过撒哈拉，然后也去过欧洲，然后也来到过西藏，也去过云南。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他的微博，我曾经看他的微博，然后他的上面发的一些说说，然后都是一些有关于行者的说说。我不知道他这个行者到底是指

0: 什么样的一个人？我觉得，就是我的理解，我觉得应该是在路上的人。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在路上。
1: 嗯，其实今天我们想跟两位学生在聊这个话题啊，虽然身至校园，但是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脚步可以丈量得更远一点。所以我会想象当中啊，我把今晚的话题叫做在路上与在路旁。其实这个话题我曾经用音乐的方式在另外的节目当中解答过一次，其实怎么说都怎么有理，只不过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或者立场去看待这个问题。像欣桐刚才你提到这本书啊，《背包十年》，那我们还是像刚才张一那个问的问题一样，就是说你是已经有这样想法想去远行，想去走遍这个世界吗？是这样子吗？
0: 嗯，心里是有这种想法的。
1: 嗯，
0: 特别喜欢就是一个人然后背着一个单包，
1: 嗯，
0: 然后就走遍世界。
1: 嗯，两个人挺像的，只不过张一选择了一个落脚点啊，像云南这样的城市哈。那您可能这个落脚点可能有，但是可能还希望再看一看，是吧？
0: 对，
1: 就像之前那个网上在流传那句话一样啊，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其实这样的想法我相信啊，你如果在校园里问个同学，十有八九他可能跟你们想法是一样的，是吧？
0: 嗯，
1: 有的在规划着，比如说一些小假期里的短途旅行，比如说到高考完之后那个将近两三个月的暑假里，有的要去打工，有的要跟爸爸妈妈去旅游，有的呢是爸爸妈妈答应了他们要三五成群的同学啊或者姐妹的，然后去旅行。是吧，大抵都是这个样子。你让他说了一个近三年，他应该都会说出这样的答案。那我们就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啊，是不是说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行走在路上，而不希望站在路旁看别人？就这个话题我其实一直都想问一问啊，现在的中学生你们是怎么来想象的。那我们把这个话题说得稍微具象一点，也就是说我心中有个梦我得去实现，或者我心里有个地方我得去看看。那这个理念一旦形成的话，那我们就叫做在路上。什么叫在路旁呢？我没什么可追求的，我就现在眼巴前的学习，学好了自然就成了。至于说你要问我成为个什么，我也不知道，至少在这三年内我就这么一点的光景，我就这么一点点的舞台，我足够了。那你们去追吧，你们去闯吧，我看着你们。你们实现了，好，那也许我也开始做这个梦了，因为已经有先例是成功的了。所以我在讲的这个在路上与在路旁就是这样一个小概念，它也许还可以延展到无限的这个思考的领地当中。所以如果在收音旁的你，你也许想成为一个什么，或者想要实现一个什么样子的光景，那也许你可能正在实践或者践行着我们今晚这个小话题啊，当然是也是由我们的欣桐和张一所牵引出来的啊，在路上以及在路旁。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看了一眼微博啊，微博上有这样一位网友，也是你们的同学哈，他留言说让张一来唱《野子》，说他可一直和我说他就这首歌唱得好。我这么念不知道张一是否能够接受哈。这网名叫换手机号，这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啊，这是换手机号，就叫这个网名。你后来可以私信给他啊。
2: 对，我要私信一下这个同学。
1: 野子这首歌你唱的很好听是吗？
2: 有吗？
1: 我哪知道呀，你同学说的呀。是吗？是这样子吗？那这样我换另外一个角度吧。你怎么念苏运莹的这首歌歌名？你是念野子，还是像我刚才念的野子？这没有那个咬文嚼字的意思啊，我们也没有要非要正字归音的意思。你是怎么理解这首歌的？
2: 其实我感觉吧，我自己本身如果私下给他们唱野子，
1: 野子啊，
2: 对，
1: 可以这么念。但是其实我有的时候就是问一些那个主持人朋友哈，我就说如果你的下一个节目啊，

0: 然后可能像你说的念成野字，也读个清音也没什么问题。然后我每次介绍这首歌的时候，我特别愿意把它念成野子，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你要查田野嘛，对吧？
1: 对啊，
0: 孩子你可以念清音，你也可以单字的话你也可以念我刚才这个音野子子。然后我为什么要这么念，是因为我把它想象成一个椰子树。因为有句歌词说我会变成巨人，踩着力踏着力气踩着梦，是吧？那我就想这个巨人，然后我就想到孙月莹在海南三亚，对吧？

0: 所以我就在想象当中，在想着今天我们借由张一和我们的欣桐，我们也希望更多啊，你的同学们都可以，我们像今天晚上这样玩这种文字游戏，在声音当中去游历不同的城市，行走在不同的国家或者是地区，让更多人有了一个身未动心已远的那个小小的氛围啊。今晚微博特别热闹啊，微博当中那个很多人都在点歌的状态下哈，看来是对你们这个歌声有了很多的这个期待度哈。我们来看挺多的，这个什么板凳啊，什么小桌子啊，我们就不再念了啊，这些都是来占位置的啊，六六六的这都
1: 双击了都。
0: 对，一会儿都变成这个网络直播了。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哪一些是我们能够念出来的啊。这有一条说张一小美女，希望你一直美美的，然后祝你美梦成真，然后说希望张一来唱歌啊，我以为这是歌名呢。啊，他说换手机号自己来承认了，他说我为张一加油，我是他旁边班里最帅气的小哥哥。旁边班里
1: 刘明泽
0: 啊，谁？刘明泽
1: 绝对是他。
0: 你说是上期来上节目
1: 上期那哥们儿
0: 刘明泽，怪不得他上期一直在跟我强调说他是颜值什么代表，说是你们
1: 班花，
0: 说是广播站呢，还是说他们班的颜值代表
1: 班花？
0: 原来他叫换手机号是吧？说张欣桐怎么不唱歌呢？这有人问你了，欣桐啊。
2: 我声音太不是，我这两天是嗓子不太好，我回来私下给你唱，你快撕我。
0: 然后有个同学说张欣桐啊，平常啊是一个既文静又可爱的小姑娘。然后下一条留言就改了，说为什么？为什么有人说张欣桐是文静的小姑娘呢？欣桐，你平常在班里是一个很活泼的同学吗？
2: 哦，我觉得我曾经有一个同学评价我是那种静若处子动若疯兔的人。
0: 哦，还不是脱兔，还是个疯兔是吗？那看来其实就是说你们在同学面前是最放松最自然的，对吧？然后你们刚从一个集体跳脱到另外一个新的班级当中去生活，大概是这样子。再过小半年的时间又要到另外的一个生活的轨迹当中去了，对吧？
2: 对，
0: 文理分班之后啊，因为也是最后一届的文理分班了，然后再不又有一个新的班级了，又得要重新适应，又得要有那个怎么讲，姐妹淘可能又要更迭一下子了。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件事情，人呢，活到一定的年岁或者过渡到一定的年月之后，我们总要面对若干次的离别。所以我说要么我们就一直在路上，就是因为在路上的人永远要告别，每过一个关卡就会要跟这个上一个关卡里的人事物要做一种决绝的离别，可能下辈子或者说这条路上就不见得会再次的遇见了，但至少我们在一起过，我们经历过，
1: 遇见过，
0: 对吧？
2: 对，
0: 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看来我们三个人都是在路上的人哈。不知道收音旁有没有在路旁的人去看尽这人世的繁华，你也是吗？
1: 就是可能平常跟同学聊天什么的吧，我问过他们这个问题，就是你以后想考哪所大学，然后你想从事什么职业，然后你未来的归属是什么，他们。

0: 自拍呀，他还是需要修一下。
1: 对对对，来上节目的所有的女同学都会要求我们那个要美颜一下啊，发照片。
0: 哎，
1: 对，那天来一个男生会跟海伟老师讲说，海伟老师能美颜一下吗？然后我就笑了，我说原来男生也很注重这个。然后我说那怎么办呢？然后他掏出了一个美颜神器，就自拍了一张然后传给了我。然后我说天呀，这个他说什么世道啊，现在是原来很多男生也开始来计较这些事情了。慢慢我们就发现，其实这就是我们生活里的一部分。我们在聊着在路上以及在路旁，其实我们也在不断的跟自己做这种交战，在不断的换位的去思考。只能说在这个年岁当中，我们想的是希望在路上，可能你们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当我们很多事情变得慢下来，当这些时间我们开始细数回溯的时候，我们真的希望在路旁。那今天其实两位同学也准备了那个

喊啊。于是啊，我就怀着这个激动到不行的心情，一路快马加鞭来到了慕名已久的小龙坎。还没走近，我这个心先咯噔一下子，我的天，这个队伍的长龙整整排了两层楼。所以在这里我一定要告诫大家，要想去吃小龙坎，

让您费心也头疼了。在这里想跟您说一句，妈妈您辛苦了，我爱您。然后呢我们继续。锦鲤呢就是在秦汉三国时它就是一条著名的商业街了。现在呢作为商业美食街，同时也是武侯祠的博物馆的一部分，令不少游客慕名前往。整个景区的面积并不大，走过一段青砖路的道路之后就一分为二了。不过呢却都是美食街，好又是美食啊。

0: 然后呢，后面可能因为嗓子原因有点那什么，然后大家见谅一下。等我嗓子好，大家私我私聊给你们唱。
1: 刚才两位同学用他们声音的方式，让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来到了成都这座城市。我相信今晚我们的在路上以及在路旁，以及我们跟两位同学所聊到的这些零零总总的事儿，或许在你的心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印象。也愿很多来自我们校园里的学生朋友能够或多或少地想想自己现在这个阶段应该要做什么，更多的是在往后的未来当中能够实现一些什么，为自己或者为自己的青春做一些分内的事情。我们节目也渐渐尾声了，那我们也借着我们节目的方式啊，我们再次的为我们张毅的妈妈送上生日的祝福啊，祝张毅的妈妈今天生日快乐，更重要的是永远都快乐。好，
0: 对，
1: 好，那我们两位同学各自我们说一个我们结束语，我们来给自己的家人或朋友或者送份祝福好吗？来，我们张毅开始。
0: 其实呢，就是今天这期节目啊，做的是成都。我本身就是之前也说过是很喜欢旅行，我希望我身边的朋友啊，就是那些还在徘徊，不管有没有时间，可能就是也不一定要走出多远，也许家门口的小花园在春天开花的时候也是一个很美的地方。走出自己原本的那个界限，有的时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1: 好，我们的欣桐。
2: 对于我身边的朋友来说，其实跟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我跟他们说的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是希望他们每一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然后他们陪在我身边，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一种荣幸。然后我要在这里谢谢他们。然后我最后要说的就是谢谢我的家人们，就是这么多年来一直陪伴着我，然后对我所有的朋友说，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去旅行。
1: 最后一把祝福送给你们，除了学业进步之外，更重要的是今晚许下的诺言有朝一日能够实现。再次感谢两位同学做客校园先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3: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0: FM 100.1，天津。

今晚在新浪微博海月的音乐会说话当中，我这样告诉给你，谁都有遗憾吧，不然那些怅然若失的夜晚是如何度过的？别忘了这些时刻。

好似人生的倒转，更或者说这段乐章会否有终章，亦或断章。这就是我今晚所讲的遗憾，但我把它叫做美好的缺憾。所以如果你在过去式的情感里还在挣扎，深陷泥沼，你可能不大会认同我说的美好的缺憾。你会说，我恨，恨不得将过去的情感拉回。但你也说，在时间节点上，它叫做过去式。那我在微博里也跟你讲了，曾经过不去的都会过去，没什么永远，永远只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就好像我们刚才听到今天晚上我们这首标题性的曲目，到音乐的后半程，吉他都刷起来了。他没有浅吟低唱，而是用那种嘹亮的、高亢的那些音符来告诉我们，生活或者生命就应该是这样。有的时候会有点偏执，甚至叫做倔强。那我们就面对情感的时候，是否可以把我们这一面拿出来？即便我们如此的不够勇敢，即便我们是假装着坚强，那我们要做出一种姿态来，就是说会过去的。亦或你在未来的情感里遇见了这些事儿，这个坎儿，这个关卡你过不去了，你就会说怎么办，谁来解救我。所以我们今晚的节目，或者叫今晚的这些音乐，大体上就是为这两类人而准备的。不管你在过去或者未来遇见了曾经让你觉得是遗憾的事情，不管你把它叫什么了，那我都希望说今晚的这些歌你能很认真的在听，因为你知道的，虽然我不会告诉你歌名和演唱人，但就当我们今晚遇到了一个没有署名的歌单吧。我们这些年来都在做这件事情，我们祈愿由我这里所播放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的心愿的清单。那我也特别奢望说有谁能够告诉给海月说，我们完整的节目里的这些歌你都能够记录下来，就像是心情日记一样，你告诉给我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播放的这些歌，我会觉得生活有了寻找的意味，就有了意义。就像我们今晚去寻找我们的旧伤口或者未来式的伤口，把这段遗憾拿来说出，拿来在今晚的节目里抚平疗愈。如果真有这样的作用的话，希望这些歌你都不会觉得悲凉。那在我的这个审听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这些歌像是我们的日记，网络的用语，那些空间朋友圈里在不断刷新的我们的过去、现在以及还没有来的未来。

你会有多少的遗憾呢？会不会像这样的夜晚的时候，你会拿来再次的翻阅，会想想过去的自己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有没有或多或少的那些未完成留在了曾经的那些故事里。当然我也希望你能透过微博的方式来找到我，来跟我讲讲你的生命中美好缺憾，有吗？还愿意跟我分享吗？

各自的悲欢离合。我们年月还要继续，我们用这首歌来承接我们的上一首歌，来跟我们讲说有遗憾，那么后来呢？后来的我们变得如何？在音乐里听着它来唱给我们。

我刚才在听着自己唱的这首歌，这七八九年的光景了，突然想起来当时录这首歌的那个画面，熬夜凌晨的时间去录去唱，哎呦，好像真的有段时光是回不去的，如果它叫做遗憾的话。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再回过来再去听这首歌，当然我知道我的遗憾点在哪里，虽然可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告诉给你了，但是其实绵绵之后我还写了另外一首歌，那首歌

0: 唐老师，
1: 嗯，我们去滑雪吧。
2: 现在？
1: 对，到长城。
2: 好啊，太棒了。
3: 你带路。
1: 我不会滑雪。
3: 我也不会。
1: 那怎么办？
3: 没关系，我们还是要去试试看。
1: OK， yeah， let's go。

0: 我是一名普通的北京志愿者，大北京欢迎你。
1: 冬奥让更多人爱上冰雪运动，让更多人爱上滑雪，欢迎到崇礼滑雪。

跟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